0: 부산극동방송과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가 함께하는 다문화 사랑 캠페인.
1: 为中国祷告的三个题目：第一个，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危机，求上帝的祝福领导中国和掌权者。通过中国的发展，可以真正的祝福周边的国家和世界。

0: 成为宣教的大国。在2030年派遣20000名宣教士到不同的文化和国家，参与到世界宣教的大使命当中。中国위해서기도세가지기도제목알려드리겠습니다하나중국내외적으로여러위기를마주하고있습니다하나님진정한축복을통로가되기를원합니다두번째중국교회를부흥하여주시고지금환경적인어려움들을가운데하나님더의지하고승리를거두게하소서세번째중국을일대일로정책을통하여선교의중국되게하시고2030년20000명의중국선교사를다른문화다른나라로보내게하시고세계선교를사명감당케하소서
1: 부산극동방송다문화사랑캠페인은부산외국어대학교와함께합니다